0: 你说。
1: 音乐新势力之间，大家好，我是陶喆，听着 Simon Radio， 感受活力。

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Zeno Radio

0: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1: Same Radio

0: 我是 Matt 吕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Simon Radio

上午九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4瓶，本次的会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各位好，欢迎收听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叶之峰直播节目。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依然是青岛叶之峰新媒体部的文斌。大家可以在今天的10点到10点30分之间拨打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
1: 主持人好，
0: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末上午好，我是叶之峰装饰的文斌。
0: 那么节目开始是跟大家介绍一下近期的优惠活动。
1: 好的，现在的话，这个来到了五月中旬的这个时间啊，就是最近我们五月份在做的这个，周年店庆的这个活动啊，其实也是差不多还有一周左右就要跟大家告一段落了。最近在做了这个活动的话，其实从我们的这个客户到访量，包括说我们整体的这个签单来看，效果还是很理想的啊。因为今年的话过年是比较晚的，所以说好多朋友可能看装修呢是从四月份才开始看的哈。然后的话现在五月份呢，因为我们这次的周年活动啊，优惠力度是比较大的啊，一直活动是持续到24号啊，就还有一周左右的时间啊，这个装修活动也就结束了。其实这也算是我们春季装修的一个收尾阶段。咱现在好多的听众啊，可能听到这场节目的，有一些可能已经开始装修了啊，然后可能有好多朋友啊，已经装完了。包括说呢，也有一些听众可能房子还没有交房，或者说呢，现在迟迟还没有这个决定好一个装修的一个时间。那么我还是建议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说您想去了解装修的话，我们叶之峰呢不光有给了大家的装修的优惠活动，还有很多一些前期的免费服务啊，你像量房呀、验房呀、啊方案设计呀、啊包括说报价呀，都是可以让您对自己家的一个房屋装修做一个整体的一个考量的啊。我们的这个直播时间段呢是从10点到10点半这半个小时啊，大家有装修要咨询的、有需求的朋友啊，包括说想咨询价格的朋友，都欢迎大家在整个直播时间段拨打我们的装修咨询电话，400-809-1099 400-809-1099啊。然后本场节目的话，我还是想着先跟大家呢分为两部分去讲，一部分的话给大家现在一些这个正在考察装修的朋友一些装修上的建议啊，还有一些避坑的一些经验。后半部分呢咱们就讲一讲我们这个店庆活动啊，因为29周年的店庆活动针对咱们的广播听众，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咱分为两个部分去讲啊。大家伙呢，那咱们就讲一讲我们这个店庆活动啊，因为29周年的店庆活动针对咱们的广播听众，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是比较多的，所以说咱分为两个部分去讲啊。大家伙呢想要参与报名的，或者说咨询了解的，都可以拨打我刚刚所说的

上午十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那通电话。
1: 嗯啊，大家一定要记得是在我们节目时间之内，也就是10:30之前来拨打这个4008091099 4008091099。
0: 可能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再去钻研装修的各个方面的内容，所以说大家还是想找装修公司就是为了去省心。但是呢现在很多的朋友吧，就是焦虑点也比较多啊，有一些朋友担心说怕这个装完房子之后呀售后没有保障，包括说有一些朋友怕这个装修上踩坑，怕增项太多超预算啊，选来选去可能你也不知道你应该选一家什么样的公司给你去服务。其实说白了来讲，咱们青岛这个地区呢做装修的很多，你像装修公司、个人工作室啊，包括说还有很多这种

装修公司一些开业啊，就是一些底商，可能说你家这个小区呢，大部分业主都装修完之后啊，可能说这一些公司也就没了。咱们所说的这种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这种赚快钱的装修公司啊，其实它的弊端也很明确，就是后期出了问题你可能找不着人。再就是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家的这个施工，他可能是给你东拼西凑的一个施工队伍，可能今天李师傅给你干贴砖，明天王师傅就来了，就是施工的水平呀也是参差不齐的。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是咱们这种重销售轻服务的这种装修公司。其实这种的话呢，更像是卖建材的，你像一些做瓷砖的，做门窗的，可能他们也干装修，他们也会开一个装修公司，但是反而他们的一个主业就是为了销售产品啊，大多数利润的话都是从卖给你材料产生的。那么它的弊端呢也很明显，你找这种公司去装修，肯定工人也不固定，再一个的话就是你后期的质保呀各项也没有任何一个保障，这是第二类装修公司。还有一类装修公司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就是你怎么能看出来这家公司是正儿八经干装修的，你要看的一定是两块内容，一块是它的设计品质，另一块是它的一个施工交付能力。很多朋友说，那我前期啊我去考察，我去对比，我也分不清楚说谁是啊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啊，哪一些公司是属于赚快钱啊，或者说是发现现在刚交付的新小区啊，很多的底商呀他会开一些，发现现在刚交付的新小区啊，很多的底商呀他会开一些装修公司一些开业啊，就是一些底商，可能说你家这个小区呢，大部分业主都装修完之后啊，可能说这一些公司也就没了。咱们所说的这种这个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这种赚快钱的装修公司啊，其实它的弊端也很明确，就是后期出了问题你可能找不着人。再就是还有关键的一点，就是你家的这个施工，他可能是给你东拼西凑的一个施工队伍，可能今天李师傅给你干贴砖，明天王师傅就来了，就是施工的水平呀也是参差不齐的。还有一种类型呢，是属于什么类型呢，就是咱们这种重销售轻服务的这种装修公司。其实这种的话呢，更像是卖建材的，你像一些做瓷砖的，做门窗的，可能他们也干装修，他们也会开一个装修公司，但是反而他们的一个主业就是为了销售产品啊，大多数利润的话都是从卖给你材料产生的。那么它的弊端呢也很明显，你找这种公司去装修，肯定工人也不固定，再一个的话就是你后期的质保呀各项也没有任何一个保障，这是第二类装修公司。还有一类装修公司呢，就是咱们说的这种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就是你怎么能看出来这家公司是正儿八经干装修的，你要看的一定是两块内容，一块是它的设计品质，另一块是它的一个施工交付能力。很多朋友说，那我前期啊我去考察，我去对比，我也分不清楚说谁是啊正儿八经干装修的啊，哪一些公司是属于赚快钱啊，或者说是重点是卖产品的这种公司。其实我今天呢在节目上可以教给大家两个方法，非常简单的两个方法，你就能分别出来哪些公司是正儿八经可以放心去选的。首先第一个方法，就是你一定要去看他们的实体门店，去看店面的规模啊。店面规模的话，并不是说看这个门店的大或小，而是咱们去看一看你去到这家门店，咱们能够了解到哪一些东西。比如说这家门店有没有专门的一个施工工艺的展区，因为施工的标准高与低也是咱们装修价格的一个直接因素，他如果说连自身的施工工艺都不敢展示出来的话，那么在后期的一个施工阶段来讲，像水电啊，包括说瓦工、木工、油工等施工作业的时候，可能说施工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再就是你还要看什么呢，看你找的这家公司能不能，对吧，你选择了这些材料能不能直接看到，从主材到辅料啊，大几十种装修材料你能不能直接了解得到，因为装修嘛，你找装修公司装肯定还是想包工包料的，这些都要去看啊。施工工艺，包括说材料展区，包括说样板间，这都是实打实的看到这家公司有没有一个交付能力啊。有一些公司

0: 这种属于那种皮包公司啊，他可能什么都没有啊，他可能价格就是便宜，但是你找他的话，真的房子不一定能装得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又去看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去在这家公司装过的一些啊，你像朋友呀啊同事呀，去打听打听，包括说他们之前看过干过装修的，可能也看过他这家公司，去打听打听，包括在网上也可以查一查这家公司成立多少年了啊，包括说口碑怎么样呀，这些大数据的话也是能让大家做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筛选的。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两点对于大家找装修公司来讲很重要，多去了解了解这些信息。
1: 嗯，
0: 不要说因为价格便宜啊，或者说有怎样的一个优惠，大家就着急去签约了啊。装修这个东西，你一旦交上钱啊，你交定金也好，虽然说都是说可退的，但是你退的话相对来讲很麻烦，非常麻烦。
1: 嗯，
0: 而且有一些公司他会变着法的不让你退。
1: 嗯
0: 啊，所以说装修考察很重要。
1: 对，因为装修确实不是个小事儿，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货比三家，那么看哪家公司能尽量给您少的这个后顾之忧。
0: 嗯，
1: 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时间，也就是10点到10点30分之间，为您开通了装修咨询热线400-809-1099 400-809-1099。大家如果有装修这方面的需要，或者是接下来您有可能要有这个装修这样的事情要做，那么我们一定要提前来了解一下。
0: 对，
1: 装修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
0: 对，这通热线大家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咨询电话，因为我看昨天上午的话，我们的这个直播节目就有好几位听众进来咨询装修，然后呢我看了看他们大概的情况，然后我今天呢就是专门挑了一位客户的一个这个情况想拿出来说一说，因为我觉得他那种需求的话好像是现在好多朋友跟他相似的一些情况。就是昨天咱们有一位进线咨询装修的客户，他的房子面积呢是110平，是个老房重新改造。这个客户的话，他的预算很明确啊，昨天第一通电话的话就跟我们说了，想着预算包工包料，想着10万块钱做下来，那这是他的一个预算。然后呢对于装修风格客户也很明确，就想做这种当下比较流行的中古风，因为他是给孩子装婚房，想孩子喜欢中古风，所以说他想装一个中古风包工包料，想着10万块钱装下来啊。然后的话他之前也了解了一些做装修的公司，包括一些工作室，但是有很多的人家拒绝了。因为第一个原因呢，它是翻新，翻新的话需要牵扯到很多的拆除、垃圾清运啊，包括说户型改造啊，它面积还不小，110平啊。然后呢第二个原因就是它预算有些低啊，10万的包工包料的预算，有很多公司觉得这个肯定是做不下来的，方案都不用给他出。但是也有一些公司呢可能是那个各方面原因吧，给客户尝试去出了方案，包括落地的一个参考效果图。但是客户呢一看也知道啊，这个落地参考包括说给他匹配上了一些材料，根本就不是那种中古风的一些装修风格所选择的一些材料，所以说客户现在很焦虑。昨天正好上午听到我们叶之峰的这个专题栏目，就想打电话来问问看看叶之峰这边有没有设计师能做出来可行的一个落地方案啊。其实这位昨天的这位听众朋友啊，他的这个需求的话，其实我觉得印证了现在很多人的一个心理想法。现在好多朋友都想把房子装得不一样，装得漂亮，装出各种各样的风格，但是无奈预算比较受限啊。那么其实也并不是说一定不能做，就是我觉得对于这种需求的小伙伴来讲，如果你看了一些装修公司了，他们都没有能力给您做出来能够落地可实现的一个方案，那你不如来叶之峰这种大公司来问问。我们公司的话最起码设计师是很多的啊，应该是青岛装修公司设计师最多的一家，包括说10年以上设计经验的设计师，我们家不说有40-50个吧，最起码20-30个也是有的。
1: 嗯，
0: 对于您房子的装修预算的分配还有落地的一个方案，他们是很专业的。你在其他公司小公司可能给你安排的设计师都是才干了2-3年设计的，甚至说可能他们都没有做过老房翻新这种需求，但是我们这边10年以上的设计师，我觉得对吧，您是可以来咨询咨询的，我们给你做做方案，看看能不能实现落地啊，包括说落地的话咱这个预算怎么去分配的，您觉得合适说不定您就在叶之峰装了。所以说这部电话

0: 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装修的咨询电话。无论您家是翻新还是毛坯装修，无论面积大或小，来找到叶之峰都有对应的产品和对应的老师可以给您服务。啊，咱们的装修咨询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就像昨天那位听众的需求一样，大家哪怕说我当下呢没有确定好装修的一个具体时间，我只是想先了解了解我家的户型设计啊，包括说大概的费用，也都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我们给您安排我们的免费服务啊。因为我们叶之峰装饰今天来到咱们的节目上，就是给广播听众带来优惠和福利的。您需要我们叶之峰的设计师上门给您量量房，做做设计，算算报价都可以，都是这个算是 VIP 的一个优先通道啊。因为现在店里确实很忙，大家直接去到线下门店，这些服务的话，我们大家不交定金肯定是没有设计师愿意去给你做的。但是你如果说是在广播节目上打过电话的话，因为我们就是做这条这个线路就是为了获得更多的一些客户的认可，所以说咱们都算是能够享受到 VIP 的前期免费服务。
1: 所以说如果您接下来哪怕您近期不打算装修，那么您接下来可能会有这个装修的这样的这个问题，都可以现在先拨打这个咨询热线，10:30之前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来把这个名额先占下。
0: 对，然后呢，这个建议的话就不多说了，因为今天咱们来到节目上一开始说过了，这个29周年的这个店庆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还是把重点放在优惠上，因为大家肯定都是想问问我们的价格能便宜多少。那么我们今天叶之峰装饰来到我们的节目上，给广播听众带来了29周年的啊广播听众专享的优惠啊。首先一开始我讲到了，现在大家装修找到装修公司都想做包工包料的模式，那我们店庆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装修产品，叫做 N3 品质整装。 N3 品质整装的话就是真正能够做到不露相没套路真全包的一个啊一个拎包包工包料的一个装修套餐。它的话我们是给您包含全屋的装修，你像客厅餐厅卧室啊卫生间厨房阳台各个空间都给大家装，所有你家装修上能够用得到的，你像水电木瓦油全工种施工我们都给您配齐。装修材料的话从辅料到主材都有，像什么砂浆水泥水管电线瓷砖啊，这个地板木门橱柜卫浴洁具包括智能马桶这些都给大家配齐，包工包料一家全包。 N3 整装的话这个产品啊，现在叶之峰门店的销售价格是159,900的价格，这是我们门店的销售价159,900。那么今天我们来到直播节目上，给到我们广播听众呢有一个样板间征集的活动，节目期间我们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作为店庆的一个特惠啊，大家可以享受到。首先价格的话我们给你直降29,000啊，店庆的优惠就是价格直降29,000，原价不是159,900吗？我们价格上给你直降29,000，做到13万。13万的话，除此之外，我们再赠送给大家价值84,000多元的装修超值优惠。啊，送你这84,000多块钱的优惠，我不是在这胡说八道，也不是说张嘴就来就造了这么个数，我肯定会一会儿给大家讲明白，这84,000多都有什么。让您听一听它值不值，您要觉得合适，那我觉得按照这个店庆的专享优惠的话，你算下来装修才花了个5-6万块钱，你可以听我讲一讲啊。首先的话我先说一说，现在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可能有一些要近期装修，然后也有一些听众可能说还没有交房，我的建议是啊，大家两年之内，今年明年啊，就是两年之内有装修计划的朋友都可以先占个名额先报名，电话报名是完全免费的。重点就是我们本场节目只征集10套装修样板间，刚才我所说的优惠啊您才能拿得到，只有通过电话才能拿得到。 接下来我讲一讲赠送的这84000多块钱的优惠有哪些东西。首先一共分为六项，赠送的这84000多块钱的优惠一共分为六项，六项优惠是通通可以全部使用的，就是不是让你选择其中一个，所有优惠可以叠加。首先第一项优惠，我们送给大家20000块钱的家具通选券，因为您找我们装这个 N3 整装，它是包工包料的一个硬装，您需要买家具，我们给你20000块钱家具券，您不用再花钱买家具了，用这20000块钱去选择你家的床呀、床垫呀、餐桌椅呀、茶几呀、电视柜呀这些东西。品牌的话呢，有两个品牌，顾家家具，另一个呢是慕斯家具。顾家的话，这个牌子哈，现在全国各个城市都有，包括咱青岛也有好多家线下的门店。顾家属于一线的家具品牌了啊，所以说呢您完全可以放心我们给您的一个选择的品质。第二个优惠是关于全屋定制的，因为大家现在呢好多都考虑做家里的定制柜子，比如说做衣柜啊，做等等等等啊。你像前些年可能咱们卧室好多朋友还都用这种成品的衣柜啊，觉得成品衣柜的话好放稍微的也好挪动，但是呢成品衣柜啊这两年大家发现有很多的弊端。第一个呢就是顶上容易藏灰，因为它做不到顶，顶上大家还愿意放一些杂物，显得很乱。再就是成品衣柜的话呢，它的板材问题也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个点，所以说成品衣柜这两年做的少了，大家为了迎合自己家的装修风格，现在都想做这种定制的衣柜。但是定制衣柜的话，但凡是个品牌的它也不便宜啊。你像我们现在所说的，我们比如说这个志邦定制品牌，它的市场价就在1200块钱一平。如果你家是三个卧室需要做衣柜，那么需要做20个平方，20个平方的话就是需要花24000。但是今天您在我们直播节目上，咱们叶之峰装饰给您做定制，不用花24000元，给您只需要花9999元，我们就能给你做20个平方的全屋定制。这是第二项我们的定制优惠。第三项优惠是本周刚刚申请下来的，并且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第三项优惠是单独再送您一套价值30000块钱的顾家的明星同款是按摩沙发啊，顾家品牌的，型号是赫兹 S9， 新品上市啊，吴磊老师同款，明星同款的，现在网上小红书上抖音上都很火。这款沙发线下顾家门店都有在卖的，电动按摩的，带6大点位的按摩，这个沙发价值30000块钱，就是卖30000块钱，适配这种简装风啊，不是简装风的，简约风啊，极简风或者说法式奶油都有。让您花30000块钱买沙发，您肯定舍不得，但是今天叶之峰给到节目上的广播听众，今天所有打电话报名的，如果你的叶之峰装修啊，这个 N3 整装，我们单独送你这一套价值30000块钱的按摩沙发。这是第三项优惠了。我刚才所说的这三个是全部都送的，不是说有送你20000家具券你就要不了沙发，所有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第四项优惠，电庆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权益啊，这是免费专享的。因为咱们国家规定的话，装修质保呀，你像水电是质保2年，防水质保5年，但是现在大家发现了不够用啊。啊，这个质保很重要，因为装修嘛，两个字组成，装完房子你也要考虑后期维修的问题，一旦出了问题维修很贵啊，又拆墙又砸地的，对不对？那么我们给大家基础工程做到终身保修权益，后期免费维修，这是第四项优惠。第五项优惠送给大家一道施工权益，送你一道施工项目，就是全屋墙面我们给你赠送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这一道可能不理解啊，包括主持人可能也没有听说过这道工艺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有没有发现，现在网上包括说周围你很多的朋友装完房子，他们都反映住个1年2年，墙啊总有一些小缝隙裂缝啊，有开裂现象。那么大家就在纠结说，那么为什么我家的墙会开裂？它裂了毕竟不好看嘛，啊，越裂口子越大啊，越裂这个缝越长，那就是因为咱们家没有做挂网。你如果墙面基层做了挂网的话，因为它主体沉降的原因，这个网会拉扯着咱们的这个腻子这一块，所以说它不会出现开裂现象。那么墙面的冲金打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这个墙后期要刷漆或者说要做定制柜子，如果说你不做冲金打点，你的墙不平，你尤其是要做定制的， 人家很多厂家都会要求咱墙面做一道冲金，要不后期贴柜子的话它不平会有缝，而且说后期

0: 很多的一些隐患。所以说冲金打点和挂网工艺现在成为了越来越多家庭装修大家要求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技术。这道工艺呢也很市场价很透明，你找哪家公司做差不多都是12000-18000的价格，但是这次的话今天我们是免费送的，又给你省了10000块钱。第六项优惠就是材料升级。原本我们的配置套餐是80×80的瓷砖规格，现在免费升级为1米5×75的大地砖，让你免费用。我刚才讲到的这六大优惠啊，都是可以叠加使用的。这是我们今天叶之峰装饰来到节目上给咱们广播听众带来的专属福利，因为我们只有前10位报名的朋友才能拿到这个优惠。我最后再盘点一遍啊，这个大家可以先打电话400-809-1099，400-809-1099，不要再犹豫了。
1: 对啊，现在离节目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来把这个优惠的名额先占下。
0: 对，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们线下门店销售价，这个包工包料的装修套餐就是159900，你家的厨房呀、卫生间呀都给您装完啊，像瓷砖呀、地板呀，包括厨房的橱柜呀。卫生间的这个浴室柜、浴室镜、淋浴花洒、风暖浴霸、智能马桶都有。线下门店价格159900，今天节目上报名的听众价格给你降29000，做到130000，再额外送你刚才我说的这84000多块钱的优惠，里边有20000块钱家具券，有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的顾家品牌的沙发啊，又是全屋定制，又给你省10000多，包括说瓷砖升级呀、这个终身保修权益呀、墙面的冲金打点和挂网呀，很合适这些优惠啊。因为现在咱有一些听众吧，确确实实可能说我现在决定不了啊，打电话是马上要交钱订活动吗？不是的啊，咱们只要是2年之内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我都建议你先报个名，因为本场节目咱们只有10个征集样板间的名额，包括有一些听众想下半年装修的，你不要再等了，下半年的优惠还不知道怎么样了。你今天打完电话之后，咱可以后期再关注着我们下半年的优惠，到时候比较一下哪个合适可以用哪一个啊。装修的报名热线是400-809-1099，400-809-1099，啊，然后我再回复几个大家关心的一些问题啊，问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店庆这个活动，啊，多大面积可以参与？哪里的房子啊，你们都能做吗？
1: 嗯，还有就是这个什么人群或者是户型适合 N3一价全包产品？
0: 是的，就是这一块是大家最关心的。我的建议的话就是，咱们的这个首先房屋面积哈。咱们这种70-80平到140-150平之间的朋友，这种2居、3居、4居室都可以选择这个 N3 整装，用这个店庆活动。因为你要是面积再大的平层别墅啊，可能很多的一些需求这个套餐满足不了你啊，那你就不适合了。那么面积小的套一的，就是我们送你这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可能您家都放不下。所以说套二、套三、套四的听众朋友们，你们这个面积段最合适。哪里的房子能参加呢？就是青岛所有区域我们都做，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即墨、黄岛、胶州、胶南、平度、莱西这些地区的朋友都可以先通过电话报名啊，400-809-1099，400-809-1099啊。再次提醒大家一下，就是现在已经到了5月中旬了，算是春季装修的一个末尾阶段了。再天热了，再过个把月就没人装了。夏天一到了，大家都觉得太热了，不想装，等着秋天吧。就是如果说听众朋友们，你们2年之内咱有准备做新房装修的啊，有想翻新房子的朋友，大家想做一个全包装修啊，想省心省钱，想不被坑，那么今天这个节目你一定要打电话来参与我们的活动，店庆活动啊，没几天就结束了。首先的话，我们店庆给到大家的活动我再说一下。第一个活动，我们有一个到店考察礼，大家想到我们线下门店看装修的，我们在市北、在黄岛都有门店。广播听众打电话去看装修的，我们送一套399元的顾家无忧枕免费送。第二个活动就是店庆价格，原价

0: 159,900的价格优惠，今天打400-809-1099，400-809-1099，我们给你价格直降29,000，再额外赠送你84,000多元的装修优惠，20,000家具券，30,000块钱的电动按摩沙发，装修权益卡以及5项免费服务。总之呢，这个节目呢现在就要结束了，大家有更多问题要咨询，想报名参与，欢迎拨打装修电话400-809-1099。
1: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叶之峰直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文斌的讲解，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欢迎大家拨打咨询热线400-809-1099，400-809-1099。好的，文斌，再见，
0: 拜拜。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2: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3: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4: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5: Boys, boys, 抱歉。
6: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吸烟。
7: 我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轻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12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本节目由龙大食品特约赞助播出。家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2: 凯凯，晚上有时间吗？
1: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3: FM 91.5 Simul Radio。
4: Welcome to the day game。

0: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ayama Radio。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FM 91.5 Siam Radio。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极简从不抽象，因为我们知道它来自哪里。不浪费生活的一点一滴，节俭就来自我们的凝聚力。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凝聚每个人的心，让节俭风尚徜徉前行。 Demo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Simon Radio

0: 城市 CY， 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享用，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1: Simon Radio。

0: 的味道是幸福的味道，家的味道是自然的味道，家常菜承载着家的味道。龙大原浆花生油，当季优质花生，不高温蒸炒，不过度加工，天然低温过滤，无需调香勾兑，原浆油龙大造。
1: 下午一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构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1: 有些时候我们要打破宿命的安排。有人说你这辈子注定不会成功的，如果你就是这样自然的过一生，那你就太令人失望了。

下午两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OK。
1: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mon Radio。

0: 无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夏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no Radio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假日潇洒登场。
1: Kevin，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no Radi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想听我的音乐，锁定 FM 91.5。Simon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ky More Radio。
1: 很多人和我一样喜欢白色，纯净的白色，但我们每天见到的白却是取之不尽的塑料袋，用之不竭的一次性饭盒，还有绵绵不绝的洗涤泡沫。这些白不是纯净，而是污染。远离这些虚伪的白色，还原它明亮、素雅、纯洁的本色。

0: 走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anyama Radio。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0: 哎呀，巴拉！
1: 村上春树在《远方的鼓声》里说：“每座城镇有每座城镇的空气，有每座城镇的跑步感觉。那些在忙碌中很难洞察的变化，你会在脚步交替中寻找到呼应。在调整呼吸的瞬间，你不光是找到了自己的节奏，也终于和这个季节的变化慢慢同频。当然，大自然也会把这个季节它最拿手的穿搭展示给你。出门吧，让我们在风景中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ummer Radio 提醒您，选择健康，远离烟草，多一份健康，便可多一颗陪伴。Summer Radio。
1: 青岛最动听原创歌曲排行本周排名，
2: 本周第五位，严子《太懂事没人疼》，作词马晓慧，作曲冯光。

时光像弦上的箭，一去不返。时光像一根琴弦，岁月拨弄着流淌的旋律。时光正是那流淌的旋律，用音符诉说光阴的故事。915，感谢有你携手同行。

0: 了个店。新鲜刚切的手擀面，各自形状有各自体验，有扁的、宽的、细的、粗的，
1: 某些适合
0: 酱和醋的，
1: 有些不是
0: Chinese food 的，
1: 这高汤底
0: 不是素的。

0: 大家好，我是窦靖童，愿你能关掉外界的喧嚣，调高内心共鸣的声音，学会倾听自己。
1: This is Simon Radio.

时间，气场全开，通勤和音乐都变得更加随心畅快。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敞开玩乐，随身享受每一刻。FM 91.5 Siamo Radio。

晚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根据可靠数据，每年消费者仅餐饮方面浪费蛋白质和脂肪就分别达800万吨和300万吨，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的口粮。当你在挑剔甚至倒掉饭菜的时候，世界上还有很多人忍受着饥饿的痛苦，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光盘一族，你我同行。

0: 耳边是纵横辽阔的听觉世界，眼前是无限延伸的未来空间。音乐开场，主宰每个节拍，假日音乐派，假日音乐派登场就是主场。
1: FM 91.5 Siam Radio

在音乐里发现自己的故事，让旋律说出好心情，让节奏表达心动的感觉。我是梁静茹。

晚七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队突发，急您所需，广传心声，播报和谐。危险可能随时发生，我们应该应对有方。青岛市应急广播，应急时刻。
1: 我们今天首先关注的是各位您所使用的密码。你的密码大家知道吗？可能两秒钟就被别人破解。在这儿为您做重要提醒，很多人呢为了图方便，或者说为了防止自己密码会记错，会把自己家的任何密码呢都设置成12345 6啊，或者是6个0 6个1 6个8 6个6这样一些简单的组合，或者是您的生日，或者是名字拼音等保密等级较低较弱的口令。而这些弱口令呢，在现代的网络技术方面呢，早已沦为纸糊的屏障。日前，全国首个以科技安全为主题的全国国家安全教育基地在南京正式开馆，记者到现场体验了两秒钟破解弱口令密码的全过程。起初呢，记者设置的开机密码呢是自己名字的汉语拼音，共6位字母，结果呢只用了2秒钟就被对方成功的破解。随后记者呢又将电脑重新设置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密码，这里面既有大小写字母又有数字，而且呢位数为8位的字符。2个多小时之后呢，破解还在进行当中。专家表示说，如果说办公电脑、银行账号等使用简单的弱口令密码，很可能呢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几秒钟之内非接触式就会进行破解，那么直接远程呢就突破防线了。我们再来看下面这条消息，某单位在其官方网站公布了用于联络收信的电子邮箱，但是呢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发现邮箱频繁出现了异地登录的警告，那他随即呢就向国家安全机关反映了这个情况。国家安全机关核查发现，那么这个单位为了方便工作人员使用，将邮箱的登录密码设置为单位对外办公的固定电话号码，而且呢已经超过了半年的时间没有修改，导致了这个邮箱密码呢被境外的黑客所破解。由于这个单位的工作人员将所有的邮件以及附件长期储存在这个邮箱的云空间，进而出现了这个邮件数据被境外所盗窃。某跨境物流公司位于我国的沿海港口，那么园区内有大量的摄像头用于监控物流的运转情况。这个公司的员工发现，在午休还有夜间，摄像头呢会自己旋转，而且呢会自己聚焦，并且呢直到停靠出港的有关船只。在国家安全机关上门查验的时候发现，这个公司监控系统的管理员账号密码为出厂默认的6个6这样的弱口令密码。在数月之前，境外黑客呢开始了密码的撞库攻击，成功的登录了其监控系统，获得了其操控摄像头的权限。境外黑客通过高清摄像头监控这个目标海关的运行情况，可以说给我们国家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就为您说一下啊，应该如何设置密码，怎么样做才会更安全。使用复杂密码呢，我们说首先说一下这个密码的长度。

0: 做才会更安全。使用复杂密码呢，我们说首先说一下这个密码的长度。设置完复杂密码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对密码。设置完复杂密码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对密码。一个密码出现泄露之后，其他系统也可能会出现被连带攻破。青岛市应急广播提醒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计算机系统还有您个人的手机电脑网络账户通常是具备安全审计功能，可以查询其历史的异常记录，所以呢，请大家要定期的检查日志，及时发现账户的异常行为，防止因为密码泄露而导致很多安全数据信息被持续的盗窃。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嗨，缇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四成以外

0: 设置完复杂密码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对密码。设置完复杂密码之后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定期对密码。一个密码出现泄露之后，其他系统也可能会出现被连带攻破。电脑视音机广播提醒各位广大的听众朋友，计算机系统还有您个人的手机电脑网络账户通常是具备安全审计功能，可以查询其历史的异常记录，所以呢，请大家要定期的检查日志，及时发现账户的异常行为，防止因为密码泄露而导致很多安全数据信息被持续的盗窃。
1: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无暇顾及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艾迪娜，晚上有时间吗？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版，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似城以外

0: 我是梁静茹，记得要打开 Summer Radio。
1: 我们是五月天，加油
2: 哦！我是张学友，有你有我有朋友，一起开始我们的快乐时光吧。
3: 我是杨丞琳，冲一杯咖啡，还有更多的好节目等着你哦。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0: 过花开的巷尾，经过咖啡香萦绕的街角，散步到海边木栈道，享受阳光和微风，跟着音乐的节奏享受户外。出门吧，走进老城区，找找新变化，脚步自由，快慢随心。
1: FM 91.5 Siamo Radio。

0: 我是 Matt 李彦良，祝你拥有浪费时间的理直气壮，发呆、晒太阳、无所事事，这些不是虚度，是心灵的补给。
1: Simon Radio Labyrinth。 Do you think

0: 论城市还是旷野，沉浸音乐的情绪，感受生活的变化，放下烦心事，听我想听，总有一首歌是为你而来。假日音乐派，车舱秒变 live 现场。
1: FM 91.5 Siamo Radio。

晚上八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熟悉的上班路，闲暇时也可以不一样。不去办公楼层，去顶层俯瞰城市，无敌视野。哇哦！无暇顾忌的复古 party， 假日潇洒登场。
1: 天哪，晚上有时间吗？
0: 假期和家人朋友一起，也要来点仪式感，生活可以很好玩。假日音乐派，开启你的假日音乐雷达，放耳沉浸，自成一派。
2: FM 91.5 Simul Radio。

曾经的老建筑还记录着工业感的城市气质，菠萝油子石板路和海浪依然是最好的拍档。汲取经典，汇入创新力量，城市更新，音乐迭代。 Same Radio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有这样一种生活，我们每个人都向往。上下班高峰，车流通畅不拥堵，街道干净整洁，看的人神清气爽。乘公交车井然有序，再也不用推推搡搡。人人都像一家人，相亲相爱，每天的心情很舒畅。要实现这些，其实很简单。

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

0: 城市 C 位，或走或停，自成风景。跟着节奏和音乐相拥，自在漫游。假日音乐派，假日敞开玩乐，随声享受每一刻。
1: FM 91.5 Siamo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大家好，我是戴佩妮。愿你拥有悦纳自己的智慧和勇敢去爱的天真。当你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方，便能无畏地去前方，拥抱任何模样的爱。

转过街角的霓虹，找到我的私属城堡。 Simon Radio 91.5

0: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3: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4: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5: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un Radio，

0: 是风筝起飞和风的相见甚欢，是林徽因的光和希望，是草长莺飞和人间温暖，是一树一树的花开。嗨，你好，
1: 你好
0: ，Sam Radio，

Hello， 大家好，我是吴克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颗你想要去追寻的星球，也许是一段爱情、一个梦想，或你心中无法忘怀的一个人。当你认定了坐标，就勇敢的去追吧。 Simon Radio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乐心情每一天，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大家好，我是佳佳。

播放键和起跑枪发出信号，在音乐中奔跑的同时，不忘日夜求索，释放能量的副歌前一拍，留给你遥望心之所向，呼吸间也别停下，开启随身携带的追梦雷达，以时间丈量经典，继续见证斗转星移。FM 91.5 Diamond Radio

0: 妈妈，今天晚上你在玩手机，我叫你不要玩，惹你生气了。玩手机我可以理解，因为在这样的时代下，人没有手机就等于与世界切断了联系。可是你手机玩的太多了，我帮你看着弟弟，你一有空就拿起手机，弟弟来叫你，你也只应一声，便不再看他。唉，我认为这样是极不好的。还有一点我要说明，你们自己应先做到少玩手机，以身作则，这样才能更好地监督我呀。请在看完后转交给爸爸，因为他也玩手机太多了。
1: 在我们的生活中，手机开始无所不能，甚至掠夺了我们的健康和情感，好像人们已经忘记了手机最初的功能是沟通。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提醒您，从我做起，拒绝低头族，屏蔽冷暴力，让孩子在爱的包围下健康成长。

大家好，我是光良。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光良愿意陪你一起分享美好时光。

晨十二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才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九一点五，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no Radio。
0: 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1: 大海有故事，青岛有好戏。360度全景秀演《海上有青岛》在西海岸凤凰岛艺术中心全新启航，打造3.0时代全维包裹体验式特效演艺秀场，给观众席带来全维沉浸体验。每晚7:40，让我们一同体验梦幻奇妙夜。详情购票关注《海上有青岛》公众号、抖音号。
2: 音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
3: Sun Radio。
2: 星光月未眠。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0: 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刚刚免费送礼品
0: 了，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乐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 91.5，星光月未眠，星光月未眠。
1: You are listening to FM 91.5 Simon Radio。

0: 是星空最美的语言，你的深夜调频 FM91.5 星光月未眠
1: Simon Radio
0: 星光月未眠。

0: 时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
1: 双方免费送礼品了。
0: 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Simon Radio。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早上六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青岛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

0: 早上7:08，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9.53 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 Morning Driver 9.15早安节奏。Hello， 我是活力 DJ Alan。
1: Hello， 是早安 DJ 皮肖。
0: Good morning，
1: 早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的5月18号星期一的早上，我好，各位早安。
1: 是的，新的一周开始了，不过已经天气阴了好多天了。啊、昨天好容易天气阴点，然后今天又开始有点阴阴的状态。
0: 哎，今天是不是有雨啊？
1: 对，我打开天气预报一看，今天还有雨，而且还不小
0: 了啊，是吧？
1: 嗯，
0: 现在是一个有雾的状态啊，这两天都是有这个大雾的，尤其在这个青海一线哈。
1: 对，沿海这个行驶的朋友们一定要格外的注意。
0: 就是有点冷。
1: 哎，真的，
0: 对吧？
1: 就是，哎，我就感觉一到这个时候，青岛入夏就非常难，
0: 很难。
1: 它会在这个温度上下徘徊很久很久，不停的拉扯，然后可能突然又某一天呢，温度突然上来了，然后接着就会被拉回去。
0: 是难的呢，不仅是天气哈，
1: 嗯，
0: 有很多的一些考试，大家好像也有很难住啊。
1: 哎，
0: 最近有网传说呢，驾考的难度呢升级了
1: 啊，一下把好多这个要考驾照的朋友们吓坏了
0: 啊，是吗？
1: 嗯，但是。实际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啊，是吗？
1: 就是从5月1号是开始实施一个，就是是由国家市场监管局，然后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了一个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还有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
0: 啊，
1: 实际上不是对学员，都是对驾校的一些要求。
0: 有了新的标准，
1: 没错。但是考试的驾考的内容其实没有什么变化的。
0: OK，
1: 所以不要担心哦，
0: 不需要太担心。但这个呢，就勾起了我们很多的一些回忆了。
1: 哎，对，
0: 嗯，
1: 其实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好像跟前前后后的一些就考驾照的朋友们学到一些内容 啊，包括后面他们增加的一些东西，都是我那个时候没学过的，
0: 是吧？
1: 嗯，
0: 哦呦，一看就是老司机啊。
1: 对，3岁就考到这。
0: 好吧，今天早晨的互动话题就问问大家，就你们当年学驾照的时候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1: 哎，
0: 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好吗？当然装修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样样都很难，但交给叶之峰就不难。
1: 嗯，
0: 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我们的叶之峰呢29周年的店庆活动，现在签约的话呢直接2.9万元再赠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的沙发，让家更有温度，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九一五早安节奏，想要听的吗？现在给你 Come on， Set Set Set Set Radio。

0: 5月8号到25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518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5至6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叫醒你的耳朵。城市之声，音乐之上。

0: 这是来自郑中基的别爱我，在7:19和您分享。以后呢千万不要说自己的孩子贪吃零食或是贪吃雪糕会闹肚子之类的事情
1: 啊。为什么不能说啊？
0: 因为在美国的一家冰淇淋店，他们的员工开门营业的时候呢，
1: 发现地上一只熊，
0: 以为他死掉了。
1: 对
0: 啊，
1: 然后其实并不是，就是他们那个冰柜他发现他们家冰柜被毁掉、然后冰激凌弹筒散落一地，
0: 是，
1: 然后他赶紧调监控去看，结果就发现呢、是这个熊在夜间闯入店里面、吃掉了超过40磅的冰激凌，
0: 对，
1: 然后最后倒在了雪柜旁边
0: 啊，就是太疲惫了、
1: 就是
0: 吃的太多了。
1: 对，他们说是因为摄入太多的冷食和糖分，你要知道、就熊在冬眠之前它会摄入很多的糖分
0: 啊，
1: 来维持它的一个机体的运行、然后天气一到冷到一定程度它就开始冬眠、所以其实他们就网友就分析说，这个过多的糖分摄入
0: 假装自己已经冬眠了，是吗？
1: 和这个温度的将会触发冬眠系统了
0: 啊。不过这家店也挺厉害的、
1: 是
0: 他们推出了一款叫做勉强醒着的新口味。
1: 哦，我突然好想吃啊。
0: 就很有这种营销头脑，
1: 对，就把这个突如其来的一个混乱变成了一个很成功的广告。
0: 也看出来的他们的幽默了，对吧？
1: 哎，对，还蛮棒的、
0: 是的。当然今天我们的9.15广播云选商城呢依然有早安好物推荐给大家。那大家呢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下拉菜单当中来搜索一下9.15广播。我们今天为各位准备的是雅诗兰黛的抗初老的三件套。
1: 它里面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棕瓶系列了，小棕瓶 的这个精华，还有小
0: 眼霜，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滋润的一个面霜，面霜其实是分两个版，一个是清爽版，一个是滋润版，不过现在天气开始逐渐会变热嘛，马上就会迎来夏天，就建议大家是用清爽版，当然如果你是用很干很干皮的朋友呢，你就选那个滋润版好了。
0: 哎，是的，今天的价格呢只要420ml的价格。
1: 对，这是我们领券之后，因为我们有一个满500减100嘛，就我们上面的这个三个券，就我们一直到520那一天都可以来
0: 领取。那大家赶紧先领取一下。
1: 对对对，先领取券，否则你要多花100块钱那。
0: 哦，是的，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省下100块。
1: 是420就可以到手了。
0: 是的，就在我们的9.15广播严选商城当中啊，各位呢可以直接来购买一下啦。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 JJ 林俊杰的《就是我》。
2: Mutation should have outlived the evolution. And now we feel that evolution needs form.

听众朋友们请注意，青岛广播电视台大型助农公益活动春采宜山蜜润岛城正式启动。咱青岛人都爱喝的宜山正宗槐花蜜，天然原生态，清甜又香醇，一瓶500克，原价110元四瓶，本次的惠民助农价买四瓶再送一瓶。导航搜索 QTV 放心好食品，就近选择线下门店购买，详询96566。

0: smoke, please don't smoke.
1: 别吸烟，特别是在公共场合，为你身边的人考虑一下。
2: 呵护自己，呵护大家。
3: 公共场合，请不要让您口中冒出的浓烟影响到别人的健康。
4: Boys, boys, 抱歉 ，Simon Radio 向你呼吁：公共场合，请勿。

0: 来往气象站。
1: 今天呢是小雨的天气，温度呢是在17度到20度之间，东南风三到五级，此刻有雾，温度17度，体感温度是3度，东南风达到4级，相对湿度是 95%。 今天日出时间是4点49分，日落时间是19点，空气质量指数29，又祝各位出行顺利。想装修的朋友记得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也祝逢29周年感恩一路有你全面推出的升级的 N3 整家福，127项的品质细节全包含，而且呢现在签约呢只价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赶紧的拨打400-809-1099 400-809-1099。那另外呢，520呢即将来临呢，这一天大家都准备怎么过呢？我们的青岛广电精心打造的社区团购惠民线上平台惊喜帮，惊是惊语的惊，喜是喜欢的喜，帮是帮助的帮，不用下载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惊喜帮就可以。依托青岛广电的品牌公信力跟资源优势，严格把控每一款产品的品质，所有上家的商品呢都可以经过层层的筛选，确实能够保证我们的新鲜度跟性价比，享受省心放心舒心的一站式购物体验。而且呢，诚邀各位在520这一天来到青岛电视台的明星大厅逛一逛，我们内购会的时间是11:30到17:00。活动当天呢，像鲜活的小龙虾呢仅需要9.9元每斤，新鲜现摘的崂山的樱桃呢是每斤9.9元，而且呢现摘的草莓西红柿更是低至4斤9.9元。在5月20号的11:30到17:00，就在我们的青岛电视台的明星大厅。

0: 五月八号到二十五号，上平安好车主 APP 参与五幺八保险节，全场保险五折起。五至六月到期车主拨打4008600，更多优惠等您来。平安产险青岛分公司。
1: 我们总是想着逃离城市，但我们需要的不是逃离，而是拥抱。用关爱的方式看待有关城市的一切，记录这座城市里正在悄然发生。

0: 现在啊，这个天气啊变暖了之后呢，很多一些朋友呢喜欢做一些户外的活动哈。
1: 嗯，
0: 我发现我身边很多朋友现在开始都开始骑行。
1: 哦，骑行很好啊，
0: 就
1: 是对这种有氧啊，然后又会对你这整个身心会比较舒畅一点。
0: 我倒是觉得可以看看，就是你身边错过的一些风景，
1: 哎，对呀，
0: 对吧？沿途有很多的一些意外的惊喜。
1: 对，就是你在一边运动的过程当中，你还蛮享受这个视觉效果的。
0: 是啊，最近在福建的南平呢，就有一位先生，他骑乘的过程当中呢，前方有一个黑色的物体
1: 啊。
0: 啊，他以为是减速带，
1: 嗯，
0: 啊，就那么冲过去了，
1: 准备压过去，
0: 哎，
1: 哎，
0: 结果一靠近一看，哇哦，
1: 眼镜王蛇，
0: 啊哈，
1: 啊，所以他马上就加速离开了。他之后就回放视频，因为很多骑行的朋友会装一个那个就是手机给他去拍放他那个沿途嘛，
0: 嗯，
1: 所以他就这个蛇，就他离开之后，这个蛇还往前扑了一下。
0: 哎呦，所以各位呢，就是进山游玩的时候呢，要多加小心一些哈。
1: 对，你有没有发现今年好像说大家遇到蛇的这个新闻特别的多
0: 啊？是吗？
1: 对，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这个今年环境还不错，就大家这个出去到一些野外去玩的时候，一定要格外注意。
0: 是，
1: 嗯，
0: 还有就是出门之前呢，要把自己的装备稍微的检查一下哈。
1: 哎，是的，
0: 我昨天在路上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就是骑行的一个怎么说，骑行者，
1: 嗯，
0: 他就是那个轮胎好像坏掉了。
1: 哦，
0: 对，但我第一时间就想说需不需要帮忙把他接到哪一个修车的地方，
1: 嗯，
0: 但实在是车速有点小快，就是当我反应过来的时候我已经过去了，
1: 哦，
0: 所以我只能做这样的提醒了。
1: 那我觉得他们可能对于这种突发的情况，他们应该是都有准备，
0: 他是在做一个应急的处理啊。
1: 对对对，嗯，应该是很专业，而且会有相应的一些这个组织会来接应啊。
0: 哎，是的，嗯，那家里的房子如果出现问题的话，确实也很难去自己处理。
1: 对，
0: 那现在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
1: 嗯，
0: 叶之峰29周年的电信推出的基础工程终身保修承诺，为大家保驾护航一辈子。而且呢，现在签约呢，只降2.9万元，再赠送价值3万元的明星同款沙发，所以赶紧来拨打4008091099，4008091099。